有时候我们莫名其妙的就会觉得状态不好，做某件事情的时候觉得感觉不是很好，会一直想要从泥沼当中挣扎着逃出来。我们见有很多逃避策略，不去面对它，压抑它，否定它，甚至排斥它。但是请你记住，凡是我们抗拒的都会持续。 因为当我们抗拒某件事情或是某种情绪的时候，你会聚焦在那一种情绪或事情上，于是这样就赋予了对方更多能量，这件事情或这种情绪它反而变得更加强大起来了。所以啊，坏情绪就像是不倒翁，你越是压迫它呢，它越是反弹的厉害。所以接下来不用我说该怎么做了吧？

0: 迎你继续回到杨洋的节目当中。人呢都是有七情六欲的，今天我们说到这种情绪啊，就是愤怒。难道你还不明白吗？所谓的愤怒，我觉得其实是一种可放可收的手段而已。怎么说呢？它既可以在接电话的瞬间巧妙地收起来，又可以在挂断电话之后再一次释放出来。愤怒是一种有弹性的情绪，有的时候我们并不想大发雷霆，只不过是想用声音震慑住对方，让对方听自己的话，所以我们才会有了这种愤怒的情绪。那么愤怒它就是一种达成目的的手段吗？对，我想告诉你，所谓目的论就是如此啊。谢谢你喜欢这里的音乐，接下来又是音乐时间了，再来听到这首歌。
1: 每个季节凌晨几点天会亮，我

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你的心理咨询师杨洋已经上线了。人时常在选择着自己的生活方式，即便是促膝长谈，我们也无时无刻的不在进行着选择和改变。你把自己说成很难，或者说成不幸的人，还说要马上改变，甚至说想要变成别人，尽管如此可还是没能改变，这到底是为什么？那是因为你在不断地下着不改变自己生活方式的决心，而面对变化当中所产生的不安和不变带来的不满，我想很多时候我们都是选择了后者的。所以呢，我们面对这样的困境，不是因为能力不足，仅仅是因为我们缺乏了获得幸福

出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

逢好似初相识，到老终无悔恨心。两个人相处，如果能够保持最初相见时那种友好跟谦恭，那就不会生出那么多的怨恨了。我是杨洋，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份原本很好的感情，由于不懂得经营跟维系，逐渐生疏，一点点的变了质，再回首的时候让人唏嘘不已。所有关系或者都是这样变淡的吧。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0: 着。
1: 那一年借了辆自行车，我们结婚了。那么能吃苦的他，其实最爱吃甜的。后来我拼命劳作，只为让他和孩子们过上个好年。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这一年丰收的不只是西瓜，还有考上学的丫头。再不舍也要让他出去看看世界。
3: 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1: 国家有喜事儿，我家也有喜事儿。
3: 爸，喝茶。
1: 使他高兴的事儿越来越多，而你总想接我们过去住。其实，我俩在家好着嘞。

0: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 别动，放下，
2: 别动，
1: 放下。
3: 他没想到从此堕入深渊，曾经的爱和梦想无法继续。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无毒青春，健康生活。

0: 26.3度，东京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1: 嘘，轻一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在高铁上啦！啊，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

0: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out to all the special people.

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周笔畅最近在一首歌曲当中啊，是在冰岛来进行拍摄的，画面的开场呢就是在非常著名的黑沙滩上来开场，随后呢像异国的舞者就在洞穴、浅滩、山崖等等的绝境当中不断的苏醒。而说到在我众多的旅行目的地当中呢，刚好这个黑沙滩我也是曾经光顾过啊，且不说旅程当中要飞行多少的距离，耗费多少的时间，但是呢用一种无人机用垂直的视角去拍摄我自己躺在沙滩上，然后呢当白色的泡沫海浪轻轻地拂过黑色的沙滩的时候，哇，一切都觉得非常的值得。现在呢我朋友圈的封面图就是当时在冰岛所拍摄的。

0: 去找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好自然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张小娴在谈到女人到底想要什么的时候呢，她是这样写的，答案还不简单吗？无论她看起来想要什么，她想要的终归只有两样东西，很多的爱和很多的安全感。我是林奇，我们继续来听歌。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莫言就曾经说过啊，人这一辈子呢，要和舒服的人待在一起，包括朋友和亲人，觉得累了就躲远一点，取悦别人啊，还不如修行自己，宁可高傲的孤独，也不违心的将就。我是林奇，我们继续来。

0: 或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蔡健雅呢，一直都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位歌手，因为在她的音乐当中啊，可以听到作为创作才女，自己呢，对于生活的一些思考和生活状态的拿捏把控，我觉得呢，去给人呈现出一种舒服的状态是比较难的一件事情，因为往往我们在表达自己的时候呢，能够照顾到对方的感受，其实是需要智慧的，而且呢，在蔡健雅的音乐当中，我觉得很好的拿捏到了这种分寸。如果你也赞同的话，那也为蔡健雅来点个赞吧。

0: 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1: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城市方间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1: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保护。
1: 这个城市有忙有累有苦，
2: 但也有爱，有暖，有甜。
1: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3: 加油宁德，
4: 来了就是宁德人，
5: 喜欢你宁德。

有

0: 您听到最美好的祝福话语是什么？
1: 亲爱的，
0: 在春节，
2: 新春快乐！
0: 在端午，
3: 愿你端午安康。
0: 当你生日时，
2: 祝你生日快乐！
0: 当你远游时，祝你一路平安。祝代表着人们对事物的期盼，福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美好的向往。祝福不仅可以通过话语表达，也可以展现在画面里。在明德浙容，一把剪刀，几张红纸，就能把祝福寄托于方寸之间。
4: 我们可以集所有的祝福在一个画面中，这都是很美好的寓意，也是我们中国传统最吉祥最质朴的一种祝福跟祝愿。
0: 走进福文化，发现身边每一份美好。

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被戏称为雨神的萧敬腾，从超级星光大道一战成名之后签约了华纳唱片，他发行首张专辑正式出道，后来以摇滚乐团狮子合唱团主唱的身份再次出发，并且担任专辑的词曲创作，一圆自己的摇滚梦。他的声音特色佳，展示出独特的个人声线，他对词曲及音乐的诠释都令人激赏，那种高亢明亮是能唱进听众心里的声音。而每逢演唱会所到城市必会下雨，也成就他的雨神称号。我闯

在生活中是一个容易焦虑的人吗？当你焦虑的时候，你有没有回过头看一看，焦虑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我知道有些事情做完之后呢，就会突然不焦虑了，跟你分享。比如朋友圈设置不提醒，在一天当中固定时间才看朋友圈，而不是一收到提醒就看，这样可以避免你的时间被碎片化。第二，退出多余的群聊，杰克的社群不再有用的水群，能退就退吧，一个人不需要那么多的信息接收来源。

苏打绿，有吴青峰、史俊威、谢欣怡、龚玉琪、刘家凯还有何景阳组成的乐团，2001年成立于校园，2003年确立六人阵容。苏打绿的音乐没有刻意的落笔，也没有虚伪的诉求，却极其真诚和善良。多元的音乐喜好和风格撞击之下，造就出属于苏打绿无法归类的音乐风格。他们以自己独特清新的音乐和扎实的功底，最终获得大众青睐。绿色年轻是他们最鲜活生动的招牌。

0: 枪。
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当音符遇见故事，当旋律碰撞人生，这里是乡音如歌。今天我们将与您一起揭开那些藏在和弦背后的创作密码，聆听他用音乐书写的独家记忆。准备好你的耳机，这场声音的旅程即将启程。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正在关注的是宁德广播电视台乡音如歌，我是主持人林玲。那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请到了一位特别优秀的嘉宾，是来自咱们宁德本地的青年音乐人，年纪轻轻就能自己写歌做原创，作品还登上了央视、新华社这些大平台。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他的音乐世界，欢迎陈其帆。
0: 有请音乐人。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其帆。
1: 欢迎欢迎。第一次见到其帆的时候呢，印象就特别的深刻。我就想啊，这小姑娘个子小小的，眼睛还大大的，忽闪忽闪的，整个人看起来是温婉又文静，没想到身上呢藏着这么大的能量。非常的好奇，你究竟什么时候开始接触音乐，喜欢上唱歌的？
2: 我从小就是受我爸爸妈妈的影响，慢慢喜欢上音乐，喜欢上唱歌的。尤其是我的妈妈，她本身就特别喜欢唱歌，
1: 感觉从小就是伴着歌声长大的，家庭音乐氛围特别足。
2: 是啊，她在怀我的时候就是每天都会唱歌放音乐给我听。也算是给我做了很好的音乐胎教吧。妈妈还说了，那时候我在肚子里都会有反应，特别的灵动。也因为我打心底就喜欢音乐，在我大概4-5岁的时候，我在电视上看到朗朗在弹钢琴，我心里就特别的向往，很想去学习钢琴。
1: 后来学了吗？
2: 学了，就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特别的支持我。小时候的每一节课他们都会陪着我去，一直坚持学到了初中吧。后来上了初中，因为我的学习压力变大了，所以钢琴就暂时停了3年。
1: 虽然说初中停了3年的钢琴，但是心里一直都没有放下音乐吧。后来又是怎么想着开始尝试写歌创作的？
2: 其实我当时学习压力很大，就是心里从来没有放下过弹钢琴。小时候练钢琴的时候，有时候有些和弦我觉得不太好听，我就会自己随手改编弹奏。
1: 那时候大概几岁啊？
2: 大概8-9岁的时候就有了这个想法。然后那时候老师就跟我的爸爸妈妈说，觉得我很有天赋，天生就有一些创作的灵感。然后我真正开始正式写歌是在我高一的时候，那时候刚好遇上了疫情，网上看到很多感人的画面和故事，我心里就特别的触动，于是就写下了抗疫主题的歌词。
1: 确实疫情那几年很多的画面都非常的戳人，很容易让人产生感触。
2: 是的。
1: 那高一这一次创作也算是你人生第一次完整的做出了属于自己的原创歌曲，对吧？
2: 对，可以这么说。当时我脑海里有旋律，但是我也没有专门去学过作曲。就是自己一点一点摸索完成了整首歌。后来妈妈还带着我去了宁德的录音棚，把整首歌完整的录制了下来。
1: 那这首歌从作词到作曲都是你自己独立完成的吗？
2: 对，全部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完成的。
1: 这首歌对你来说意义很深，因为它是第一首原创。哪一年创作的？
2: 是2019年疫情刚开始的那会儿。
1: 你是哪一年出生的呀？
2: 我是2004年的。
1: 2004年，这首抗疫歌曲也是第一首对外发布的作品吧？
2: 对，歌曲发布了之后，在宁德本地的反响还不错。后来闽东日报啊、宁德电视台、包括新华社、学习强国都有对我进行采访报道。
1: 能被这么多的平台关注到，也算是对你这份创作的一种认可了。
2: 对，
1: 并且呢，你一直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传递一份温暖。接下来我们要送给大家第一首歌是
2: 就是我们刚刚聊到的这首歌，名叫《这世间的温柔都在等你》啊。
1: 好的，我们一起来听听。

0: 哇，太好听了，歌听起来温柔又治愈，第一首歌有了不错的反响了，那后来是不是就有相关的创作邀约到你了？
1: 对，交警大队那边也找到了我，当时疫情期间他们想要创作一首致敬抗疫一线交警的歌曲，当时听完了我的原创还有我的演唱之后，觉得我的创作风格啊歌曲方向啊都比较契合他们的要求，就特意邀请我来创作。所以在我高二的时候我就创作了人生中的第二首作品。
0: 那这两首都是公益性质的作品了。
1: 是的，第二首致敬抗疫交警的歌曲我还参与拍摄了 MV。 这首作品不仅被新华社报道了，还受到了中央相关部门的通报表扬，也是全省为数不多的受到表扬的抗疫作品之一。当时我自己其实也挺意外的，也觉得很有成就感。
0: 能够用自己的音乐传递温暖和力量，本身就很有意义。那

0: 你平时写歌的灵感都是来自哪里？
1: 我的灵感其实大多都是来源于疫情期间真实发生的人还有事。那时候经常会刷到一线抗疫的画面，我也常常就是拉着妈妈一起看，看着看着就很容易感动。很多医护工作人员舍小家为大家，还有很多感人的离别呀、相聚的瞬间都特别的戳我。所以我就把这些真实的画面和感受都写进了歌词里面。
0: 都是真情实感，这样写出来的歌也是更容易打动听众的。那个时候是高中，课业压力应该说很大，一边读书一边兼顾音乐创作，家里人会担心影响学习吗？
1: 我的爸爸妈妈其实一直都特别支持我在这方面。高一的时候我就决定了要走艺考这条路。平时我除了练琴之外的时间，我都会抽空的写写歌，也算是一种放松吧。我觉得两者不会互相耽误，然后我的爸爸妈妈也是这么觉得的。
0: 能把爱好当成解压的一种方式，还能平衡好学业，真的是太棒了。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齐帆的第二首原创作品，由他独立创作并且演唱的《向阳者》。

0: 一首歌的诞生是千万次心跳的共鸣。
1: 有些旋律
2: 你知道吗，
1: 是时光的注脚。
2: 你的日子
1: 有些声音是灵魂的独白。
2: 我有多想你。
1: 欢迎来到乡音如歌，静下来听世界如何被音乐重新定义。
2: 我等你。
0: 好的，听众朋友，正在关注的依旧是宁德广播电视台的乡音如歌，我是主持人林玲。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咱们宁德本地的青年音乐人陈其帆。刚刚呢，我们也听了其帆的两首作品了，风格都很正能量。大家都知道啊，很多艺术生平时重心呢都是放在专业学习上的，文化课大多都会比较薄弱。你以前读书的时候，文化课成绩怎么样？
3: 我的文化课成绩其实一直还可以。小学的时候连续五年拿了校三好生还有优秀班干部等等荣誉。初中我当了三年的班级团支书，高中是班级的文娱委员，大学也是班级团支书，还有担任学院的红色文艺社社长。并且也获得了奖学金。
0: 当时决定走音乐艺考，整个备考的过程还顺利吗？
3: 整体还算顺利吧。高三在福州封闭式集训了半年，最后考了全省第80的成绩。因为我小时候也试过不少兴趣班，只有音乐是我一直能够坚持下来的。从小就特别喜欢创新类的东西，喜欢新鲜的尝试，喜欢冒险，不喜欢死板的东西，特别喜欢自己改编曲子。
0: 那在艺考之后你就开始专攻美声唱法了是不是？
3: 对，因为艺考它有要求，就是需要用美声唱法去参加省统考。
0: 所以那个时候开始1:1的专业训练。
3: 对，
0: 在参加考试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一些瓶颈啊或者是困难之类的？
3: 是有的。其实艺考真的挺不容易的，也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的顺利。其实美声它跟流行的唱法差别很大，发声方式、演唱的感觉这些都完全的不一样。刚开始学的时候很吃力，也碰到过不少问题。我当时还有去冲刺这个中国传媒大学，也顺利通过了初试和二试，但是最后在三试的时候还是遗憾落选了。这其实也是我心里的一个小小的遗憾。
0: 那后来呢？
3: 后来其实和爸爸妈妈也商量过，就是在纠结要不要复读。但是再三考虑了之后还是觉得选择了离家更近，各方面也都比较合适的福建师范大学。
0: 能走到中传最后考核已经很厉害了。那现在在师大读音乐师范，大学生活和你当时想象的一样吗？
3: 不太一样。我原本以为大学里身边会有很多一起玩原创、一起交流音乐的同学，但是其实他们大部分都更侧重于这个
0: 专业性的。
3: 对，他们比较侧重于专业课上的学习，做原创的同学特别少。
0: 上了大学之后还有一直在坚持做原创作品吗？
3: 有的，我给自己定了小目标，每年都会至少出一首的原创作品。我的创作也在尝试更加丰富的类型，比如校园风格、合唱作品，都有尝试，也都拍摄了专属的 MV。
0: 那一直以来你的这些原创作品在学校里大家反响怎么样？
3: 高中的时候英语老师知道我写了疫情的歌曲，他会把我的作品拿去当课堂的一个教学素材。然后学校里的各种文艺比赛呀、我也都会积极参加。之前学校里还举办过合唱比赛，然后我用自己创作的一首爱国题材的歌曲，我作为班级的指挥，领着班上的同学们参加合唱比赛，也取得了比较不错的成绩。
0: 应该也参加过不少的音乐赛事吧？
3: 参加过挺多的。我又参加过这个全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比赛，也拿到了优秀创作歌手的一个荣誉。还有大大小小的奖项也收获过不少。在上学的时候也有参与过红色题材的音乐创作。还受到过咱们优秀的宁德本土的纪录片导演刘胜辉刘导的邀请，为他拍摄的央视乡村振兴纪录片

0: 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陈绮帆的故里新颜，整首歌呢是满满的助力乡村振兴的情怀，听着特别舒服。你的创作歌曲风格跨度也挺大的，平时都会尝试哪些类型的曲风？
1: 其实我喜欢尝试的曲风还挺多元的，
0: 嗯，
1: 抗疫公益啊，红色，还有校园古风，嗯，情感，
0: 嗯，
1: 还有流行，这些类型我都会尝试去创作。
0: 在创作的时候难免都会遇到瓶颈，没有灵感的时候，这时候你一般都会怎么调节自己呢？
1: 我会多听各种不同风格的歌曲，在音乐里慢慢找到感觉，
0: 嗯，
1: 因为音乐对我来说本身就是特别治愈的，
0: 嗯，
1: 自己静下心沉淀一段时间，
0: 嗯，
1: 灵感也就慢慢的回来了。
0: 心态特别好，懂得自我调节。
1: 对的。
0: 嗯，绮帆是宁德哪里的？
1: 我是宁德平南县的，然后我是从小在龙潭村长大，
0: 嗯，
1: 在25年的4月份，我自己作词。

0: 作曲，并演唱了平南龙潭古镇的村歌，名叫《潭水谣》。
1: 所以专门为龙潭古镇创作了村歌。
0: 是的，
1: 刚好借今天的节目，也简单的和大家介绍一下平南吧，让更多人了解这座小城。
0: 我特别欢迎大家有空能来平南玩。来平南一定要逛逛我的老家龙潭古村，这也是我从小长大的地方。还有隔壁的四平村，它一到秋冬就成了这个网红打卡点。然后柿子
1: 特别多，金灿灿的，
0: 特别漂亮。然后景色特别美。夏天的话，大家可以去仙山牧场。是避暑的好地方。还有特别有名的这个景点白水洋、鸳鸯溪，这些都可以去打打卡。
1: 平南还有很多特色小吃吧？
0: 对，比如说鸡头扁肉呀，还有芋头面。芋头面特别出名，还有这个秋菊果。还有特色非遗蛋茶。味道都特别好。还有醇香的黄酒。大家有空也可以去看看非遗四平戏。
1: 平南的历史底蕴还是非常浓厚的。
0: 是的。
1: 能感受到你打心底热爱自己的家乡，也真心的祝福你未来既能够守住家乡的烟火温柔，也能在音乐道路上自由生长，稳步前行，写出更多动人的好作品。
0: 谢谢。
1: 趁着节目最后的时间，能不能和同样热爱音乐的青年朋友们简单的分享几句你的心得和感悟？
0: 我觉得喜欢音乐就认真的去坚持，慢慢沉淀，不用急于求成，守住热爱，然后踏实的往前走，就一定会有收获。
1: 说的简单又真诚。那今天的乡音如歌节目到这儿呢，就差不多接近尾声了。最后再给大家送上一首什么歌？
0: 最后就把这首我为家乡创作的村歌《潭水谣》送给大家。
1: 如果大家还想听到更多你的歌，在哪儿可以听到？
0: 大家可以去各大音乐平台搜索我的名字，尔东城，麒麟的麒，帆船的帆。
1: 好的，再次感谢齐帆今天的真诚分享。少年有梦，未来可期。这里是宁德广播电视台乡音如歌，我是主持人玲玲，
0: 我是陈齐帆，
1: 我们相约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呦，在高铁上啦！啊，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2: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3: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0: 孔家族开饭了，
1: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2: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3: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0: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1: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

0: 瓜皮果壳与骨头。
1: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2: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斗、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3: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4: 为了城市卫生。

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

0: 126.3度，东京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靠在路上是有你。

不同，是否像我做过的梦，总是在闪烁，没亲口说破的寂寞和沉默有什么不同？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

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0: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0: 吓死我！
1: 北北。
2: 世界那么大，垃圾都去哪儿了？随着城市规模扩大，人口增加，生活中产生的垃圾也越来越多。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所产生的生活垃圾在4亿吨左右，70%的城市面临着被垃圾包围的危险。
3: 这么多垃圾，烧掉就好了。
2: 这可不行，焚烧掩埋等传统的垃圾处理方式不仅成本高昂，还会造成一系列环境问题，破坏生态平衡。
3: 这可怎么办呢？
2: 别担心，垃圾处理我们有妙招。日常生活所产生的垃圾分为厨余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四个大类。废纸、玻璃、织物、塑料金属和废旧电器为代表的可回收垃圾是我们密切关注的对象。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们分类打包，投入对应的垃圾分类收集箱里。接下来，垃圾回收站的工作人员会定期对分类收集箱进行清理收集。可回收垃圾在被送往

回收站后还会进行二次分解，并被加工成各种工业原料，实现再生利用。生活垃圾的分类处理不仅能有效减少垃圾产量，节约垃圾处理成本，还能减轻环境污染，养成垃圾分类的良好习惯。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

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

人其实特别需要与自己独处，与自己对话，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掌握这项技能不容易，但有这种意识，应该就会是不错的开端了。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3: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0: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1: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2: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3: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0: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1: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4: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5: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斗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0: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1: 为了城市卫生。

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不爱，已不顾伤害。要是那天心已有，为你敞开。

0: 56.3度，东京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市处非办宣。

0: 叫我还早，打游戏正好。嘘，
1: 轻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在高铁上啦！啊，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0: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0: 世界那么大，垃圾都去哪儿了？随着城市规模扩大，人口增加，生活中产生的垃圾也越来越多。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所产生的生活垃圾在4亿吨左右，70%的城市面临着被垃圾包围的危险。
1: 这么多垃圾，烧掉就好了。
0: 这可不行，焚烧、掩埋等传统的垃圾处理方式，不仅成本高昂，还会造成一系列环境问题，破坏生态平衡。
1: 这可怎么办呢？
0: 别担心，垃圾处理我们有妙招。日常生活所产生的垃圾分为厨余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四个大类。废纸、玻璃、织物、塑料金属和废旧电器为代表的可回收垃圾是我们密切关注的对象，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们分类打包，投入对应的垃圾分类收集箱里。接下来，垃圾回收站的工作人员会定期对分类收集箱进行清理收集。可回收垃圾在被送往回收站后，还会进行二次分拣，并被加工成各种工业原料，实现再生利用。生活垃圾的分类处理不仅能有效减少垃圾产量，节约垃圾处理成本，还能减轻环境污染。养成垃圾分类的良好习惯，

懂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

0: 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脑子眼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0: 或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视处非办宣。

0: come true。
1: 保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福建省三电设施安全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宣，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0: 忘了
1: 地方热度的烟火气在哪里。在城市方间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又甜。
1: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2: 加油，宁德！
0: 来了，就是宁德人，
2: 喜欢你，
0: 宁德。

有很多人都觉得梁静茹是死守着情歌不放，但这才是最真实的梁静茹啊！尤其很多歌曲呢，都是她自己亲力亲为，有亲身经历完美演绎，如此的专心，应该能够得到所有的音乐奖项青睐。

0: 一年，借了辆自行车，我们结婚了。那么能吃苦的他，其实最爱吃甜的。后来，我拼命劳作，只为让他和孩子们过上个好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这一年，丰收的不只是西瓜，还有考上学的丫头。再不舍，也要让她出去看看世界。
2: 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3: 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
0: 国家有喜事儿，我家也有喜事儿。
2: 爸，为
0: 啥？是他高兴的事儿越来越多。而你总想接我们过去住，其实我俩在家好着嘞。

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世界上的事情最忌讳的应该是十全十美吧。你看天上的月亮一旦圆满了，马上呢就会亏厌了，树上的果子一旦熟透了，马上就要坠落了。凡事要稍留欠缺才能持久。

我们的心就像是一座宝库，一下子倒空了就会破产的。一个人把情感通通拿出来，就像把钱通通花光了一样，得不到人家的原谅。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说一说外国人收藏的故事。2004年，毕加索的油画《拿烟斗的男孩》啊，以1.04亿美元的天价售出，一举刷新了绘画作品拍卖的世界纪录啊，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昂贵的画。其实呢，围绕着这幅画作呀，背后有着一个感人的故事。咱们有请武宗亮继续为您讲述这个故事啊，出自刘立方所著的《收藏的旅程》一书。
5: 从20世纪50年代。

0: 末开始，他就联合了跟自己有同等遭遇的人向德国政府交涉，以得到政府赔偿。但是诉讼的道路漫长坎坷，在快绝望的时候，斯蒂夫在一个朋友那儿听到说，有一对美国的格鲁尼夫妇以前当过英国大使，现在正在帮助流亡到美国的犹太人重建事业。同时，那个朋友在闲聊中还说，格鲁尼夫人以前收藏过一幅毕加索的名画《拿烟斗的男孩》。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贝蒂竟然一直珍藏着有着自己宝贵初恋回忆的画。抑制不住自己内心的激动，第二天他就办理了到美国的签证。他们终于见面了。贝蒂牵着斯蒂夫的胳膊，两个人来到书房，贝蒂给他看了那幅画。他们站在拿烟斗的男孩前面，激动的泪水再也抑制不住。格鲁尼夫妇本想留斯蒂夫在家多住几天，但是斯蒂夫固执的要回到柏林。斯蒂夫临走时，贝蒂想把那幅画还给他。斯蒂夫说，你一定要留着这幅画，首先是你使这幅画能够保全，使它免落到别人的手里，这样我父母的在天之灵肯定会欣慰。然后对于我来说，画里有太多太多的回忆，在你手里，这就意味着你从来没有把我忘掉，这至少是我继续活下去的理由和勇气。贝蒂答应斯蒂夫要一直保留这幅画。1996年，格鲁尼先生去世，两年后贝蒂的病情恶化，他致电给斯蒂夫，再次希望在他活着的时候他能拿回那幅画。斯蒂夫到美国去看望了贝蒂，还说服他打消这个念头。2003年年底，贝蒂辞世一年半之后，其后人决定要拍卖此画。2004年4月，在伦敦的苏富比拍卖会上，拿烟斗的男孩最后以1.04亿美元的天价成交，这成为世界拍卖史上的奇迹。然而创造奇迹的买家却一直也没有露面，直到2004年11月，斯蒂夫辞世以后，斯蒂夫的后人遵照他的遗嘱，把一封有斯蒂夫亲笔签名的信转给贝蒂后人的时候，真相最后才终于大白。那个神秘的购买者正是斯蒂夫本人，据说这幅画一直陪伴着他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1: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2: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1: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2: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1: 珍宝传奇。
3: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外国人的收藏其实挺有意思，除了收藏油画啊、艺术品啊，哎，什么邮票啊、明信片啊、火柴盒啊、烟标、报纸啊，都可以成为收藏大王。下面呢，我就跟您说一说呀，几个世界收藏之王。邮票大王是瑞士人菲利普·费拉里，他花了将近60年的时间啊，好嘛，搜集到了大约75%世界最早期最珍贵的邮票。明信片大王呢，是斯洛伐克的克基斯特，他50年来啊收藏了220万各国的明信片。火柴盒大王是日本的吉泽健一，他用半个世纪时间 搜集到了世界132个国家的火柴盒66万个。烟标大王是意大利的，哎，雷布斯克，他搜集了世界各国74000多种这卷烟的商标。极爆大王呢是美国的凯特海姆，他收藏到了10万多种世界各地的报纸。在国外呢还有人专门收藏雪茄烟。哎，下边这个故事虽然是杜撰的，但是呢也有现实的影子。有请吴起身给您讲述最成功的律师，说一说这外国富豪收藏雪茄而引发的奇特故事。
4: 罗伯特是一个有钱的富商，在一次拍卖会上面，他是挫败了各路的富豪，以天价将一盒有史以来最名贵的雪茄烟买到了手。这么贵重的物品自然是不能等闲视之啊。买到手之后，为了防止意外，罗伯特马上为这盒雪茄买了盗险、火险等等好几个保险。本来罗伯特是打算长期收藏并且保存着这个宝贝，可是实实在在受不了这雪茄烟的诱惑了，哎呀，干脆尝一支吧。点着之后这么一品尝，哎呀，果然是价格不菲呀，真是不同凡响。哎呦，这个味道好妙。哎，尝了一支还想尝第二支，尝完第二支，哎，要不我再来一支。就这么着一支一支的品尝啊，不到一个月，一盒24支雪茄全都尝完了。
3: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是我们说珍宝传奇的这个单元，说一说外国人的收藏。哎，下边这个故事虽然是杜撰的，但是呢也有现实的影子。有请吴起身给您讲述最成功的律师，说一说这外国富豪收藏雪茄而引发的奇特故事。
3: 尝完了那就算了吧，本来这事儿就这么得了。没想到两天之后来了一个当地有名的大律师，大律师的名字叫迈克，不知道从哪儿得来的消息，听说罗伯特以天价买了这么一盒雪茄，并且呢自己给抽完了，所以他就拜访罗伯特，一进门就开门见山地问：我听说您为雪茄保了火险吗？罗伯特正在为白白花去的一大笔保险费用懊丧呢，顺口答应就说了一句：嗨，是啊。迈克一听立即是笑容满面地说：恭喜你罗伯特先生，您要发横财了，您现在可以以雪茄遭遇火灾为由向保险公司索赔。罗伯特一听差点没乐出声来：哎呀，迈克先生，亏您还是个大律师哈。哦，我自己抽了的雪茄嘛，我跟人家保险公司要索赔，这没道理呀。可是迈克一脸严肃，半点开玩笑的意思都没有，认真地对罗伯特说：这个您不用管，我可以全权代理您的索赔事宜，保证让您得到一大笔赔偿金。不过话要说回来了，这笔赔偿金里边我是要收取一部分的，您看干脆咱们一人一半，您拿一半的赔偿金作为我的佣金。当然了，如果索赔失败的话，我是分文不取，我以我律师的名誉向你担保，绝不食言。罗伯特一看迈克这架势，心里边砰砰直跳啊。哦，迈克可是个成功的大律师，他不应该打没有把握的仗，自己不费吹灰之力能得到一大笔赔偿金，分他一半就分他一半吧，对不对？要是没有他帮咱打这个官司，咱这钱还白花了呢，反正是白捡的钱。好，一言为定。罗伯特下了决心，两个人互相笑着拍了拍彼此的肩膀，这就对了，咱就这么定了。在迈克的指导下，罗伯特首先向保险公司索赔，说他的雪茄被一连串的小火给烧没了。保险公司老板一听冷笑着说：您开什么玩笑，你自己抽的烟，你果断的就拒绝了罗伯特的要求。罗伯特一想，这怎么办呢？上法院呢？不上法院，迈克可就没有用武之地了呀。对，起诉。这一上法院，迈克律师可就介入进来了，他作为罗伯特的代理律师，在法庭上唇枪舌剑，据理力争。法官虽然是觉着罗伯特的索赔要求啊很荒谬，但是必须依法办案呢，于是不得不宣布，在罗伯特先生与保险公司当初签订的保险契约当中，并没有规定火的种类。也就是说，罗伯特先生点烟时候的小火，也不能被排斥在火险的火字之外。 哎，它是火不是？是火，那么就算是你火险的理赔范围。因此，保险公司必须无条件地赔偿罗伯特先生的损失。嘿，胜诉了。罗伯特简直跟做梦一样啊，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平白无故的竟然获得了$2,000,000的巨额赔偿啊！赔偿金很快就到手了，罗伯特这个高兴啊，按照事先约定，与麦克律师二一天作五，咱们刀切账，$100,000，这等于是两个人各发了一笔横财啊。当天晚上，罗伯特到一家高档的酒店大吃大喝了一顿，直到凌晨才尽兴而归。第二天早晨睡醒之后，酒还没醒透呢，麦克律师又来了。罗伯特现在是对他服得五体投地啊，赶紧把这位贵客请到客厅落座，笑嘻嘻地说，哎呀，大律师啊，真是名不虚传呢，太佩服您了，您这次来怎么着，咱是吃点饭喝点小酒，还是又有什么好事啊？麦克的脸上一点欣喜的表情都没有，沉默了片刻，忧心忡忡地说，哎，很遗憾呢，罗伯特先生。罗伯特一愣，遗憾什么？

0: 咱俩一人100万可不少了。
1: 没事儿，
0: 不，不是这个，罗伯特先生，我是说，您有麻烦了。
1: 我有麻烦？哎，咱案子胜诉了呀，这还有什么麻烦吗？
0: 麦克接着说，是这样，我刚刚得到消息，保险公司控告您犯有24项纵火罪，因为您烧毁了24支被投过保的雪茄烟。假如罪名成立的话，罚款嘛倒在其次，恐怕您是难逃牢狱之灾呀。此话一说，罗伯特是大惊失色，一把就拉住麦克的手，结结巴巴地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律师，不是您可得想办法救救我。麦克咧了咧嘴，耸了耸肩，摇着头说，哎，事到如今呢，已经没有什么办法了。刚才咱们提到了上一个案子您不是胜诉了吗？您在胜诉的时候提供的那些证据，正好可以成为您下一个案件的罪证。
2: 吸烟有害健康，哎，几乎全球所有国家出产的香烟盒上都标注着这句警示语。不过呢，有这么一群人，他们享受吸烟的乐趣，同时呢，又有藏烟的爱好。他们收藏的宝贝就是雪茄。需要指出的是啊，由于雪茄2002年才开始逐渐进入我国，因此呢，作为收藏投资的品种，雪茄目前尚不成熟，大多呢是采取网络或者是俱乐部进行小规模的交流。而在收藏投资已经相对成熟的国外啊，这个雪茄呢也成了拍卖会上的常客。早在2004年，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抽过的半支雪茄啊，便起价是1100美元。而至今已经举办了11届的古巴雪茄节拍卖活动，更是吸引了全球众多的雪茄收藏者们。2006年，由卡斯特罗签名的雪茄烟盒连同满盒的雪茄被拍出了73万美元的高价。而在2009年落幕的古巴第11届雪茄节拍卖活动，尽管啊遭遇了全球金融危机，但是仍然拍得了98.1万欧元，当年折合980万人民币。2014年啊，古巴首都汉瓦那又举办了一个第16届的国际雪茄节，结果6个雪茄宝石盒啊，成交价格760多万元人民币啊，由此可见雪茄收藏的价值去向。得了，说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在身心疲惫的时候，我们更容易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还没有解决的问题上，比如不尽如人意的现状，持续不断的焦虑与自我怀疑。很多人发现这样想过之后，状况可能越来越不尽如人意。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做呢？读书俱乐部今天分享《就在此刻，活出美好》一书。

0: 中写道，你生命中的问题不一定都能够消除，但是我们依然能够建构出解决之道。在这一次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到了一位嘉宾朋友和大家分享这本书，他也是这本书的作者之一，汪冰先生，北京大学精神卫生博士，学者、译者、书评人，文津图书奖评委。汪冰博士您好。
1: 刘莎好，读书俱乐部的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就在此刻活出美好的合著者之一汪冰。
0: 普通人啊，拿到这本书发现在书名下面就印着特别大的一行字，叫做焦点解决短期治疗的15个人生故事。汪冰博士，作为普通人来说，我们大家会认为这短期治疗就是有心理疾病的时候啊才需要治疗，这本书的很多内容普通人也是非常适用的，所以请问您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焦点解决短期治疗和我们一般人和普通人有没有关系呢？
1: 这真的是个特别好的问题啊。实际上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很多朋友也问我说，一本讲治疗的书和我有什么关系，我心灵挺健康的啊。其实这个翻译过来叫治疗，但是短期治疗本身如果告诉大家定义，大家就可以知道和每个人可能都有关系。他关注的是我们所要的未来，我们所要实现目标，我们究竟想过成怎样的生活，我们究竟有哪些力量资源可以帮助我们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所以以我的理解啊，我们这里所说的短期治疗更像是帮你达成目标，帮你实现人生的愿景，帮你活出你想要的自己。所以说到这儿，您是不是会发现它不只是适用于可能被心理的问题所困扰的人，也适用于每一个想在人生当中实现自己的人生愿景，实现幸福美好人生的朋友。
0: 哎，也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啊，看到解决短期治疗的15个人生故事，这个短期治疗会想到是不是我得有问题了或者特别严重的时候才需要翻看这本书呢？现在通过汪冰博士的介绍，大家可以清晰的了解到，当您觉得心里不太愉快的时候，或者最近生活有压力的时候，或者您有很多烦闷的事情的时候，这本书都可以用得上，可以当作您解决问题的选择之一。汪冰博士，虽然这本书在封面上就印上了焦点解决短期治疗的15个人生故事啊，那到底这是一本怎样的书呢？一本新书，您是不是先跟大家来简单介绍一下它都讲了怎样的内容？
1: 其实呢，我先想说啊，这本书最终是帮助大家像标题所说的，就在此时此刻发现生活当中的美好，活出自己生命的美好。其实这类的书呢，可能大家也读了不少了，但我想这本书的独特之处呢，它不是一本这个高高在上的教你怎么生活的权威书，它也不是一种晦涩难懂的理论书。实际上它是想通过故事、案例和反思的方式启发你，因为我们相信每一位读者都是自己人生的专家，没有人比你更了解自己的人生处境，也没有人比你更清楚你想要怎样的生活。我们也想通过这本书告诉大家一个非常基本的事实，生活不一定要等所有问题都解决了才可以变得美好。我想说呢，有一位心理治疗师就曾经说过哈，很多人都觉得我这个痛苦必须解除，人生才能变得美好。但实际上痛苦的解除不等于人生就一定会幸福。有一个现实可能很多人都没注意，人是感受不到不痛苦的，人只能感受到痛苦。所以我们有痛苦的时候就想，痛苦消除了人生不就幸福了吗？可是当你不痛苦的时候，可能你对是这件事是无感的。比如说健康，有疾病的时候我们痛苦，我们都觉得健康就好了，但我们很多听众朋友现在身心健康，但我们一定会幸福吗？所以这本书想告诉你，哪怕我们人生当中有不如意有问题，但我们依然有美好的可能。我也经常觉得，你看每一个生命啊，可能都是有内在的痛苦、外在的挑战，但是当这个生命还在存在的时候，它一定超过了它所面对的痛苦和挑战。所以我们希望告诉大家，其实每时每刻生命都有很多美好，有很多奇迹、力量和资源等待我们每个人去发现。
0: 汪冰博士，您刚才提到了一点啊，您说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应该是大部分的不痛苦我们是感受不到的。那我想请问您，这本书的名字叫《就在此刻活出美好》，那美好我们自己、我们自身能够感受得到吗？
1: 我觉得您刚才讲的这个美好能不能感受得到啊，这也是我最近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啊。我有时候在想，你看我们不能感受到不痛苦，也就是说许多美好已经发生了，但我们却是无感的。所以感受美好

发现美好是需要一个主动去做的事情，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我们需要学习这方面的技能。比如刚才讲到了我们的身体健康，可能是我们

0: 这一天就是赚到的。所以实际上生活当中很多的事情，如果带着发现美好的眼睛，我们可能才更容易看到和感知我们已经拥有的一切。所以也有一个老师曾经说过啊，人生最怕的其实不是没有，而是无感。因为当你对拥有的东西失去感知的时候，那些美好可能也就一并消失了。
1: 所以我们再来看一看这本书的书名啊，就在此刻活出美好。这个美好呢有两重的意义，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第一重意义呢，那些不好的事情我们怎样去克服，去正视它，然后用我们发现美好的眼睛去发现我们身边的那些美好。刚才呢我们已经了解到了这本书讲了哪些的内容之后，那接下来请问一下啊，我们今天这一次作为作者之一的汪冰博士一个问题，那当时为什么要创作这本书？这本书现在已经上市出版了，您认为它对您有什么样的意义？
0: 我特别高兴，刘莎问我这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实际上是个悲观主义者哈、啊。虽然我刚才已经讲了半天，说哎呀，就在此刻活出美好，就在此刻发现美好。那作为一个悲观主义者，其实我更多的看到生活当中不完美的部分，我自己做人做事不完美的部分。所以后来呢，当我接触了积极心理学，当我接触了这本书的核心理论《焦点解决短期治疗》之后啊。我就觉得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啊！您刚才讲到了说对我作为作者的影响，其实更多的是我所学的东西对我人生产生的影响。以前我可能更多关注我没有做到的部分，我离完美还有多远的距离，每次都会感到很挫败啊！因为完美是个无法企及的目标。我也不能说我接触了积极心理学和短期焦点解决之后就换了一个人，这肯定也不客观。我依然会关注到生活当中的不完美，我做的不好的地方，并因此感到焦虑，感到汗颜。但同时我也知道，我还要去看到我做到的部分，我已经拥有的东西。所以我现在可能更多的是两条腿走路，而以前像一个跛脚的人啊，我更多的是发现问题，我很擅长解决问题，我有一双发现问题的眼睛。但我现在可能有了一种发现美好的视角，比如说如果我的工作我觉得不完美，那我给他打了80分，那我以前就在想，为什么离100分还有20分，能不能做到？但我现在在想这个问题的同时，我还会想另一件事，我做到了80分，这个80分当中有哪些值得肯定的部分？有的时候我也在想啊，有一种美好可能大家都忽略了，就是我们经常认为努力就该有结果，你看我这么努力的做这份工作，怎么还没有做到我期待的样子？现在我也越来越认为，很多时候努力能决定的是有限，很多的时候还要取决于配合。比如我的工作之一啊，就是做讲座，我经常觉得我准备的这么充分啊，为什么这个讲座的效果没有完全达成我的预期呢？后来我想，除了我的努力之外，还要有坐在下面的受众，他们的状态，他们对我所讲述的东西是否感兴趣，我们之间是否有化学反应。所以我能做的只是我这部分，那还有一部分是需要别人的配合。由这件事情我就想到了，所以这个80分当中也有值得感谢的，不光是感谢自己，还要感谢现场和我一起工作的人，听我讲座的人，还要感谢老天的安排，还要感谢这个因缘和合。所以我就越来越发现，我们要感谢的美好太多了，这可能就是我在接触了积极心理学和短程焦点解决之后对我个人的一个影响。后来我想，如果我自己啊能够在生活当中经历这些积极的变化，我就想把这些美好，我的这些改变心得也分享给更多的读者朋友。
1: 读书俱乐部今天分享汪冰博士的新书《就在此刻活出美好》，欢迎大家在稍后的第二时段继续收听。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他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读书俱乐部今天分享《就在此刻，活出美好》一书。在这一次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到了一位嘉宾朋友和大家分享这本书，他也是这本书的作者之一，汪冰先生，北京大学精神卫生博士、学者、译者、书评人、文津图书奖评委。刚才呢，我们已经了解到了为什么有这样的一本书，以及这本书对于汪冰博士来说啊，它的意义在哪里。大家会看到这本书的作者呀，有两位，许维素以及汪冰。那请问一下啊，作者之一的汪冰，您和许维素，您二位作者是在这本书的创作过程当中如何分工的？那许维素是一位怎样的作者呢？
1: 说起我的合著者许维素老师呢，我心里是充满了感激和感动的啊。实际上我接触到焦点解决短期治疗，就是因为上了许维素老师的课。那许维素老师呢，也是焦点解决短期治疗啊，在华语世界当中应该是最具代表性的治疗师了，他的学生也众多啊。但是我在上课的时候，我觉得哇，许老师的智慧打动了我，包括他的个人魅力。在他的课上，我真的有的时候觉得是听着这个如痴如醉啊。但同时我也有一种感觉，就是这么好的东西，难道只能在咨询师当中吗？在治疗师当中吗？或者说只能发生在治疗室当中吗？这么好的智慧，或者说这么有实践意义的方法或者思考的策略，是不是也可以用于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所以我就非常冒昧的啊问徐老师，我说虽然我接触焦点解决的时间不长，但是我有一个冲动，我想把这个治疗方法翻译介绍给更多可能会因为它而受益的人们。那其实就是这本书诞生的一个缘起啊。当时我是很忐忑的，因为许维素老师在我眼中是那个高高在上的权威啊。他本身呢是心理咨询的教授，然后有多年丰富

0: 丰富的咨询经验，然后这个著作等身啊，我就在想，这么一个在这个治疗流派的代表性的人物，愿不愿意跟我做这件事情啊？当我们进行简单沟通之后，大概这是十年前的事情啊，徐瑞素老师就非常爽快的答应了。但是我就没想到这个书是如此的难产啊，因为徐瑞素老师也是个对学术要求很高的人，我自己对我的文字啊，对我所写的内容，刚才也说了，我也是个完美主义的倾向。然后在这个成书，从有这个主意种了一个种子，到慢慢它成长开花结果变成今天的这本书，大概经历了近乎十年的时间，我们有三番五次的来回的修改。但是我也想作为作者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写作这个孕育的过程可能是有痛苦有纠结的，但它也绝对是个个人成长的过程，就是两个人在集体创作集体讨论的时候，真的就实现了这个一加一大于二。所以我也想感谢徐老师啊，在我们共同创作的过程当中，他给我带来了生命当中很多美好的回忆以及重要的收获。
1: 我看到了这本书，也认认真真的读了这本书的很多内容，包括自序。这本书的目录确实让我有小作文的感受，分享其中的一小部分。零一章，放下期待与自己和解。放下母亲的期待，我终于看见了自己。对话中的焦点，解决智慧，落实目标思维，生活启示，用想象力超越问题，自助行动方案，从最容易的那件事情开始。啊，再说一个养育吧。养育这章的大标题是养育，成为孩子的同行者。关系中的每一次冲突与僵局，其实都隐藏着改变与转化的可能。在差异中保持好奇、尊重与理解，问题之外依然有爱、关怀与协商。再来说一说自愈啊，自愈这一章的大标题是自愈，唤醒内在复原力。走出创伤的第一步，不是摆脱有关创伤的记忆，而是重新发现，即便在最痛苦困顿的时刻，我也没有完全崩溃，而是以某种方式撑了过来。当然啊，这样的小作文在这本书的目录当中还有很多很多。所以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汪冰博士，当时啊是怎样设计这本书的目录的？这本书里面有亲密关系啊，有职场当中的内容，还有呢家庭关系等等，还有自我成长。其实啊，这几大方面啊加在一起，那我觉得像这样的一本啊两三百页的小书，其实是不能够完全容纳的。所以怎样选择哪些的内容进入到这本书当中，有没有一个标准？尤其是在这本书里面还特别谈到了，这是您和许维素老师啊，您二位35年心理咨询实务经验，20年的心理学实践心得，那为什么几十年的不管是案例也好，或者说是经验也好，或者是心得也好，都浓缩在这样的一本300页的小书当中呢？为什么要这样的安排呢？
0: 谢谢刘莎问我这个问题啊，因为这本书的结构，包括你刚才讲到的目录，也是我的这个得意的创意。为什么这么说呢？就像刚才刘莎念到的啊，实际上许维素老师他是做咨询的，他有很多丰富的咨询的经验累积，包括他头脑当中也有很多咨询的故事在。那我就在想，我自己是长于分析啊，长于去鉴赏为什么这个美，为什么这个好，为什么对我们有价值，以及我还长于做一个工作，就是转化，就把所谓的理论知识转化成可能更容易理解或者更具实操性的练习。那于是我就和许维素老师商量啊，两个人就要各自发挥自己的强项。那这个目录当中，刚才刘莎也念到了，我们每一章的开始呢是一个案例的故事，故事当中就是维素老师和来访者，就是来做心理咨询人的往返对话。其实我有时候跟水素老师开玩笑啊，我说您是一个被心理咨询耽误的金牌编剧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读前面的故事时候，你觉得很有代入感，就好像你是一个隐形人，或者是咨询室墙上的摄像头，忠实的记录了咨询室当中正在发生的一切。维素老师用一种对话体的方式，生动的记述了咨询的过程。这里我也想告诉各位读者们啊，你读这个书的时候就会有一种感觉，有的时候你是咨询室的摄像头，有的时候你可能就是坐在许维素老师对面椅子上的那个来访者。所以

0: 你读这个故事的时候，不仅会看到别人的故事，如果这个故事和你有共鸣，你还会把自己放进去。所以我有时候也跟很多朋友说啊，这本书的第一个部分就是故事的部分，它有点像一次虚拟的心理咨询。你来到了和维素老师这样资深的心理咨询师一起，能够去倾听他提出的问题，同时呢，又能够借由这些问题反思自己内在的成长经验，并且伴随这些问题一步一步探索自己的智慧。所以这个故事本身，第一个它可以和你产生共鸣，第二个它可以引起你的反思，第三个它可能会让你借由这个故事看到自己生命底层的，刚才讲到了优势力量，特别是发现你自己人生的美好。那看完故事之后呢，我就跟许维素老师商量说，您看您这个大师一般行云流水的咨询背后啊，实际是有大师的思考和脉络在的，能不能把您坐在来访者对面的椅子上的所思所想所感，以一种第一人称的方式分享给我们，于是就有了刚才刘莎念到的叫对话中的焦点解决智慧。
1: 嗯，
0: 就是一个咨询师告诉我们，他坐在治疗师的椅子上，他那个时候在想什么，在做什么，他为什么会问出这样的问题，他又是怎么想的。所以借由这一部分呢，如果您是对咨询感兴趣的，或者您是个助人者，您就知道哦，我如何像徐老师这样来帮助更多的人。那我呢，下面就是我这个部分了哈。我的部分叫生活启示，什么意思，就是我读完这个故事之后，以我的视角啊，从积极心理学和对焦点解决短期治疗的理解的角度，告诉大家说，我们一般人从故事当中可以看到、读到、领悟到哪些生活智慧。而这一部分是我认为啊，一个翻译和转化的过程，就把咨询室当中故事这些让我们流泪、让我们心痛、让我们纠结、又让我们看到希望的这些案例，能够转化成每个人生活当中的生活经验。当然我也听很多人说啊，说这个汪老师啊，这个我觉得心理学很好，看了很多书，但是我经常有一种困惑，就是为什么懂得了那么多道理却过不好这一生，每当出现具体的问题和困惑的时候，我还是不知道怎么办呢。为了解决从知道到做到这个最后一公里的问题，我就设计了一个叫自助行动方案。不仅我们对生活有启示，我还要告诉你啊，怎么把启示变成你日常可做的东西，就是从知道到行动。
1: 实际上呢，翻看这本书的目录啊，它有五大章节。第一个章节呢是觉醒看见自己，第二个章节连接重塑亲密关系，第三个章节养育成为孩子的同行者，第四个章节韧性在困境中安顿身心，第五个章节自愈唤醒内在复原力。为什么要设置这样的五大章节呢？
0: 实际上我们一开始呢，大概是写了18个案例啊，然后呢，我们在和出版社的编辑交流的时候就说到了，其实可能很多的时候有一些案例啊，它有一些类似的主题或主旨，这样的话呢，就更方便我们的读者呢能够找到他最关心的主题，所以我们就进行了一个归类啊，并在每个归类的前面写了一小段，这一大类就是这几个案例可能都是共享同一个主题，比如说这个养育啊，或者说我们的自愈啊，这样的话就把这十几个案例呢放在了不同的主题，有点像框啊。如果您对哪个框啊是你目前最迫切关注的，你就可以先从这一章里的故事读起。那其实这些案例也是想到了我们在人生当中经常遇到的困境。这里我就想说，本书在这个内容设计上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主旨，就是人要解决问题的前提是首先自助，我们要学会自我帮助。在每一章无论是什么内容，你会发现焦点解决短期治疗一定会回到一件事情，我能做什么。所以有人说这个解决的时候就在想啊，你是来帮我解决问题的吗？焦点解决短期治疗的解决啊，不只是解决问题。
2: 读书俱乐部今天分享汪冰博士的新书《就在此刻活出美好》，我是刘莎。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